0: 棒棒的。
1: 而且
2: 人话哎，
0: 四川啊，
2: 去学四川方言呢，
0: 要跟大熊猫去沟通
2: 对话，他只听得懂四川话怎么办？
0: 给他培养一下哎。
2: 大熊猫会说你好烦哦，
0: 好烦哦，我是爱你的。
2: 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
0: Oh my god！这个我们把这份表白啊，送给我们的夹心饼干也可以。
2: 送给大家哈，希望你们永远都开心和快乐。你说为什么在四川风景又漂亮，东西又好吃，还有这么可爱的大熊猫可以看到？
0: 你又羡慕啦？
2: 羡慕。
0: 他们也羡慕我们的啦。
2: 他们羡慕我们什么呢？
0: 我们有那个什么臭豆腐精灵宝。
2: 那叫精灵双臭宝。臭豆腐精灵吗？精灵双臭宝
0: 啊，精灵双臭，
2: 你爱吃吗？
0: 我还行吧，好久没吃过了。
2: 就是大肠和臭豆腐哎。
0: 我就发现是这样的，那个双臭宝里面是这样子，它那个肥肠永远比臭豆腐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2: 那当然了，肥肠什么价格，臭豆腐才什么价格。
0: 我寻思着那些年啊，肥肠应该都是人嘛，家里本来就干嘛，一下子感觉脸就不行了，因为你当脸干的时候，它会干出细纹来，
2: 对，
0: 它会有那个干纹。
2: 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讲要用油？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它可以把水分给裹住，第二个就是可以让你延缓长细纹的速度。
0: 是的，
2: 油还是非常好的一样东西。用完油以后，你再用一点霜，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它能够保湿一整夜，比你做面膜，单纯做面膜要好得多。
0: 那个面膜不要用太多，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保水剂。
2: 对，
0: 就是很多的医生现在也会讲说哈，就是不要用太多的面膜。
2: 对，就是我觉得面膜这个东西，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皮肤科的医生，他是这么说的，面膜什么时候适合用呢？比如说你今天出门风霜很大，就比如说下雪啦，或者刮大风啦，太阳很大的情况之下呢，你用一张面膜补一补，对吧？这是有用的。但你要说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觉得没必要，你就正常护肤做好，皮肤清洁做好就可以了。
0: 是的，如果天天敷的话，反而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敏感。
2: 不用天天敷了，一个礼拜敷个一张就够了，一两张吧。
0: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说，比如说你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2: 啊？那是另当别论。
0: 对对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然后医生可能会说呢，你用一些什么医用的面膜，因为它只有补水的这个单纯的成分哈，没有其他一些刺激的成分。然后你去按照他的要求去敷面膜，可以的。
2: 这个是可以的哈，因为它可能是比较让你的皮肤迅速的降温呐、或者是为了让皮肤的水分吸收的更好。一般比如打完那个水光啦，对吧？或者做完一些
0: 光子
2: 的时候，它会让你说你用这个面膜回去，但是那个面膜一般都是医用面膜比较多，
0: 对，
2: 就是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作用的啊。刘亦菲说，说起北方的冬天，我现在回北方也不适应，感觉太热太干，晚上热的睡不着，白天在家热的没精神。
0: 真的是这样，一点也不夸张，外面巨冷无比。我现在是这样的，我发现呢，南京的冬天在外面会比北方的冬天在外面呢要暖一些，相对暖一些啊，除非你特别冷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室内呢就没法比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南京的冬天啊，如果你室内没有地暖，或者说不开空调，比外面还冷
2: 啊。这样这么夸张啊？
0: 不是吗？你朝北的房间真的是比外面还冷啊，有阳光的地方会比朝北的房间要暖一点呢。
2: 你这么说，
0: 下边穿的非常多，秋裤那是最打底的一层，然后呢，他会穿一条薄薄的小棉裤，然后外面呢再穿一条羽绒裤，再把护膝穿上，最后呢再穿一条外裤啊，抗风的，这是下面的裤子。
2: 那幸好你还只是在华北耶，那在东北的话，
0: 东北不出门，这怎么出门啊？零下30多度呢。
2: 你看看刘亦菲说了，跟小星星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也都北方人。对，
0: 我们在华北，然后那天看了一下甘肃和华北地区的那个纬度，其实大差不差。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大差不差，
2: 差的不太多，其实纬度是大差不差的啊。所以说西北华北东北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0: 我的一个小伙伴哈，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嘛，回了甘肃，在兰州那边哈，他带了一件卫衣回去，然后又带了一条那个卫裤回去，降温了。我说你的衣服能扛住吗？他说根本扛不住。
2: 我这次也经历了降温，就是突然降温了之后，尤其你在山里边啊，哎呀，那个冷的我感觉要零下。你能想象，就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视频5分钟，我的那个手
0: 冻红了，
2: 冻得受不了。我说妈，不跟你讲了，我要把手伸回去了，太冷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尤其看我们这小手哈，这个纤纤玉手，没有什么肉，那就更冷。
1: 哎，但北方人好像得冻疮的还不多。
0: 那是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吧？我感觉小时候我是得过
1: 的，我也得过冻疮，耳朵、手，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浙江刘亦菲就说了，说我爸就不适应不了这边的冬天，天一冷就回老家，那不然会老家多舒服呀，家里面
0: 是比较舒服的，
1: 外面可以不去吗？
0: 对对，不出门嘛，
1: 对，不出门嘛，什么都可以外卖嘛，都外送好了。
0: 我听说这个季节还有很多地方会那个去地里劈玉米啊。
1: 你说是摘玉米吗？
0: 摘玉米，就是我们家那边可能东北人叫苞米，就是劈苞米，然后说可以去把玉米劈下来之后呢，可能就可以做粥了，还是磨成玉米面了，还是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
1: 江浙沪吃玉米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实话实说，种玉米的也没有那么多。
0: 江浙沪应该很少，
1: 对，
0: 我们家那边会有，
1: 北方多，
0: 然后对，然后西北那边也有，安徽也有吧。
1: 那就不是很了解，因为你像啊，我们南方人就是江浙沪这一带的人，你一看过有多少人家里面吃玉米面的？很少很少，
0: 玉米面很少，
1: 对吧？
0: 尿了之后呢，我的被子哈就不太多。我妈说你这么可怜，能给你做一床吗？那来南京之后呢，亲手给我做了一床棉被。
1: 哎呀，老母亲的爱都在里头。
0: 但我很想告诉她，基本上我感觉过了半年，那个被子就已经非常的沉，水水的了。
1: 你要这样子，你要晒完以后拿一个棒子这样敲它，敲一敲它就会松。
0: 然后我还有一床那个。鹅绒被
1: 啊，那个很好，
0: 鹅绒被真的是蛮好的，
1: 蛮好。那鹅绒被不要暴晒哦，羽绒被不可以暴晒的哦。蚕丝被羽绒被，对对，不可，蚕丝、鹅绒、羽绒都不可以暴晒，只能放到阴凉处稍微的吹一吹。因为一暴晒以后它会结块，而且会有味道出来。所以呢，除了棉被之外，其他的被子尽量就不要暴晒了。
0: 羊毛被也不行哦，
1: 也不好。
0: 好的，了解了，学习了。
1: 好，那稍后呢是荔枝宠物家，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1: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十一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

0: 长的话，一个猫砂盆放一袋可以了，它要放六袋。哎，我就觉得这个量应该是够了的，至少应该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嘛。后来呢，我就放心的走了，放心的回家了。但是毕竟它数量是庞大的，五只嘛，如果说是一只，这个量绝对是足够了，完全是足够了的。但是水呢，最好呢是它有那种智能的饮水器，它能够一直换新，那种比较好。所以我还是找了一个朋友，中间回去了一趟，就是在我这个
1: 就是第四天吧，
0: 第四天左右的时候上门去看了一下，然后呢他去帮我把水换了一下，他说我们家有两个水盆，一个是桶一样的，一个是平常他们用的那个相对比较小的小水盆，小水碗啊，当然不叫碗，应该就是个盆。他说天哪，我看了半天一开始没有看懂，他说你绿色的那个水碗里面已经一滴水都没有了，然后旁边那个桶呢大概也就下去了5厘米左右，我那个桶大概这么高吧，然后下去了5厘米，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有个1/6的样子。
1: 为什么呢？他就是喝完了一个那个水，那个水没有喝完吗？
0: 对，我就在想他们可能平常喝的习惯的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桶碗里的，
1: 他们没有那个概念说绿色的喝完了我要喝这个桶里的。
0: 对，但按理说他们也不至于傻到说没有水喝了之后一直渴着自己，因为有些猫咪也会在里面喝嘛，他们的信息是相通的，就有吃的的话，或者说呢看到
1: 分享嘛，
0: 对，看到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我打开我们家那个柜门，它在上面拿下来这个罐头的一刹那，有一只猫带头，他发现了这个动作过来喵喵叫，其他的就都过来了。
1: 对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也会沟通，就像我们6个人一起出去玩，5个人一起出去玩，突然发现有一家好吃的餐馆，有一个人就会说哎，我发现了一家好吃餐馆，走我们一起去，对吧，
0: 然后乌拉乌拉就都来了。
1: 但我相信猫猫也是一样的，有一个告诉他说哎，那个桶里面还有水，我们赶紧去喝，应该是这样吧。
0: 是他中途去了一趟，还是呢帮我处理了不少事情的。我那个猫粮桶呢，就是他已经吃的遍地都是了。吃的哪里都是哈，满地都是。他说我用手捡了一点回去，没有捡完。然后呢，又把我的那个巨大无比的买的那个婴儿浴盆里面的猫砂又铲了铲。我那个朋友呢最近哈腿脚不是特别好，腰有点受伤，他说我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里面的那些桶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1: 那你回家以后当你打开门的一瞬间有没有感觉家被炸了的感觉？
0: 我崩溃了。我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在装修的时候把我自己房间的那个门呢设置了一个猫门洞，就它掏了一个孔，
1: 它可以猫可以自由进出，
0: 可以自由进出。后来呢，我不是因为一直过敏嘛，我就把那个门洞堵起来了，放了点东西堵在那里。但凡我不在家，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扒门。那个猫砂的重量还是很重的。

0: 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
1: 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加力提质效，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在今天下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0: 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2: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3: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0: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5: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他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0: 是，
5: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5: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 啊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
6: 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

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

0: 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比如说它主要的目标都是像渗透率啊等等这样一些量级的要求，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
1: 也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2: 那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3: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

0: 后补，产后1到3天清淡饮食，1到2周排恶露为主，2周以后才可以补气养血通乳，切记产后立即大补，以免出现恶露不净或者乳腺堵塞。哺乳期呢，要慎用麦芽等可能回乳的食材。老年人要讲究缓补平补，警惕慢性病与药物冲突。老年人脾胃弱呢，常伴慢性病，如果需要用阿胶、鹿茸等这些菌补制品呢，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膳呢，需控制糖、盐、油，有些药物比如当归、丹参可能增强抗凝药的作用，需要谨慎使用。肾功能不全的人呢，要控制蛋白质的摄入和钾、磷的摄入，建议要定期复查肝肾功能。
1: 近年来，中药咖啡、中药茶饮、中药糕点、中药冰淇淋、中药月饼等不断出圈。对于这些创意饮品和食品，专家是怎么看的呢？徐州市中医院制剂中心主任、主任中药师黄东志提醒，药膳是有前提和边界的，这类网红产品消费者要懂得避坑。
2: 这些呢，应该还不能盲目的去配伍或跟风。药物和食物之间都是要谨慎的一些使用和选择的。比如说中药冰淇淋这种方式，不论它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它外在形式上的这种冰冷都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冲突，所以呢，这种方式有些呢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比如说中药月饼的时候呢，也要关注到配伍的问题，也要关注到这个月饼当中的用糖的问题。所以说呢，药膳呢还是要考虑到载体，考虑到这种食物的形式和烹饪方法的，还不能盲目的跟风。不是所有的药品和食品的这种混合方式都可以称之为药膳，它必须在中药理论的指导下，符合我们中药使用的一些规则，符合我们的体质和不同的季节规范要求，符合一法方宜的标准，才能称之为叫合规的，或者说能起到一些辅助的调理作用的一种饮食的方式。
1: 药膳养生关键在科学辩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世界传统医药日，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医药膳，避开误区，科学吃出健康。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3: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4: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3: 对，
4: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3: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4: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3: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

0: 报角，这些看起来都是吃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
2: 消费主张，
3: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礼院，每一步都闯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0: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1: 看了4部，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2: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0: 还记得《流浪地球2》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诞生于青岛东方影都。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触摸电影，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座山海之城徐徐开启。
3: 暑假来了，今年咱们换种新玩法，跟着电影过暑假。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确切地说这里是东方影都，我要带您看一部科幻片是怎么带火一座城的。
0: 青岛东方影都这座占地170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是国内首个经英国松联认证的国际标准拍摄基地。这里40个摄影棚与3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布，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

0: 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下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1: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0: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呐探测耳机，仿佛

0: 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
1: 一进到店里，感觉哇，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在里苑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1: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4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0: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哎，
1: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都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啊。
0: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果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苑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苑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1: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2: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1: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0: 入夜后，里苑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3: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景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里院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4: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露天电影，感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兴奋。
0: 跟着电影到青岛过暑假，走进那些曾出现在银幕上的街头巷尾，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一段温润而美好的记忆。

0: 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2: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3: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

0: 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1: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女，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2: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
1: 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
2: 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1: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蒜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3: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4: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龙家土猪肉。
1: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

0: 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特需要蟹时效要求高的这个特点，建立了7×24小时的预约响应机制。
1: 海关提速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国际创新药蟹能够快速进入中国的是乐成一系列制度集成创新形成的合力。
2: 我们将特需药蟹的审批由被动受理转向主动服务，打通了多部门的壁垒，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办理。医疗机构只要在协同办理平台上一次性提交材料，卫健、药监、乐成管理局、海关等多个部门就可以同步审核、联动研判，无需机构重复报送，全程无纸化的线上办结。而且我们还创造性的开展了预审服务，在患者没有用药申请之前，我们就可以完成审批，进入预审库，一旦有患者的用药申请时，就可以实现即来即办，快审快批。
1: 简单来说，以前审批临床急需进口药蟹，纸质材料要层层递交，逐级流转，现在一个平台管全流程，无纸化审评在线办，让全球创新药蟹进入乐成按下了快进键。然而类似190这样的前沿治疗费用往往需要几十万元，一些创新抗癌药一次治疗费用也要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如何让更多患者负担得起，同样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问题。
3: 我们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医保保基本，商保单高价，慈善做补充，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保障体系。
1: 今年八月，海南2026版乐成全球特药蟹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将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上市的药品纳入保障范围的健康保险产品，它持续扩大保障范围，让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用上国际创新药和创新疗法。
4: 几十万块钱的这个190，后续还有几万块钱，它单单那一个药，它要32000多。给我们赔了80%，我们自己支付只要是6500多，真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大的帮助。
5: 我母亲是居民保险，就是报销完以后每个月还要个人支付接近3000块钱，因为我买了这个乐成特药险以后，那么剩余个人自付部分呢还可以再报销30%，我老太太感觉到负担轻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好了。
1: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在海南，越来越多创新药蟹正在通过医疗保险、慈善等多层次保障体系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截至今年七月底，乐成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4: 目前乐成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成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1: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蟹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30，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6: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我知道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7: 我们来了9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4: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1: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行程。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8国免签等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把海南作为健康旅行的目的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正成为全球创新药蟹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据统

0: 今年一到七月，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游客超8600人次，同比增长5.4倍。国际游客覆盖全球14个国家，不是大屏幕，而是一张张画满箭头、方框和流程的白板。这些看似复杂的数据地图，记录的是一款创新药在患者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1: 只有这样经过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这样的证据才可信，这款药它能够被药监局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0: 2019年，乐城成为全国首个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区域，其核心政策在于特许药线在乐城临床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真实世界证据，可用于支持药械注册上市和监管决策。那么什么叫真实世界数据呢？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如果将水稻种在实验室里生长，阳光、温度、水分等条件都可以精准控制，而种到真实农田后，它经历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的生长情况更接近实际。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患者在正常诊疗条件下产生的数据，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加接近实际的证据参考。
1: 真实世界数据的维度非常广泛，只要是跟看病相关的数据、诊疗数据、院内院外都可以叫真实世界数据。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0: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同时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为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把等待审批的时间变成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截至今年七月底，已有29款国际创新药线借助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在国内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在海南，而是陆续进入全国医院。
2: 这个政策呢，能够大大的缩短临床研究的时间和案例数量。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款先进的癌症治疗的这个药械组合可以在全国落地。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国际药企正在把海南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3: 他们这个鉴别的这个准确率有多高？这个价格上有什么优势？
4: 你看看这一点，得考虑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应对的问题。
0: 早上9点。乐城管理局的一场国际创新药械对接会正在进行，屏幕一端是境外药械企业，屏幕另一端是有真实临床需求的医疗机构。
5: 它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比如说先行先试，海外企业最关注的就是博鳌乐城的真实世界数据，它可以缩短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周期。
0: 截至目前，博鳌乐城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药械企业建立合作，引进超580款特许药械，实现中国首用。今年以来，已有145款产品通过产品推介会与乐城医疗机构及代理商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许药械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连接起更多医疗机构。记者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柳中心卫生院看到，一大早慢病管理中心就已经挤满了附近来看病、取药、输液的患者。
6: 我从家里一般骑电动车是12到12分钟左右。
7: 每次来这儿是看什么病啊？
6: 我是以前是血糖高，血糖高以后我就顺便过来拿药了，或者去量血压、血糖。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借助海南省3.1联动信息平台，医生还可以便捷调阅患者此前的诊疗记录，让治疗更有延续性。
8: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协同企业的新订单。
0: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惠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9: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0: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先来问个问题，最近您买了哪些全球好物？是法国的红酒、澳洲的奶粉，还是泰国的榴莲？购物车里是不是装得满满当当？海关总署刚刚晒出最新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冲到了34.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尤其亮眼的是进口部分14.6万亿元，大涨22%。这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亿元的商品从全球各地来到中国。那到底是哪些尖货在悄悄丰富我们的购物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

0: 我们加快内部的这种流转的流程，确保进口的货物快查快放，能够尽快的投入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1: 买全球惠全球，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同时还有来自各国的保健品，这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中老年人的日常消费品。
2: 像这种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 top 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1: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

0: 款呢是我们的一个颗粒板，它所用到的一个材料的话呢，相对来说把它打碎了之后，整一个结构的话是用胶水粘贴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侧面的话呢是颗粒状的，所以我们叫它颗粒板。它的话
1: 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2: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权、净权、零权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权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三条硬核检验标准：
3: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稀放。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吸放污染物，本质属于未除权。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长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

0: 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长期储存。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长效管控需要机材分边双重落地，机材端优选 MDI 等无醛粘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1: 过去板材甲醛释放量高，装修后难以有效去除，是许多消费者装修时的痛点。德华兔宝宝副总经理詹先旭告诉记者，板材要想做到绿色健康，是在加工环节一层层严格把控出来的，从板材工厂的浇水配方开始，每一步都要做对。
2: 原来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中间这一层啊，要没有甲醛，这个纸这一层也没有甲醛，中间这一层没有甲醛呢，我们是2010年就攻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粘这个树脂啊，要渗到这个纸里面去，既要解决它的渗透性问题，又要解决它的附着力问题，又要解决它的耐磨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高的技术瓶颈。
1: 据介绍，板材甲醛90%以上来自胶粘剂，传统尿醛胶本身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2: 如果说这个新板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啊，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去做，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货，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3: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1: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五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
5: 只拍到我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力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5: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1: 从入户到全屋，除了机器人防盗门守护家门的安全，王力安全智家还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守护家人的安全。
5: 比如我们平时在家烧水，有可能会忘记，这时候呢，水烧开了会把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来演示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燃气会报警，同时呢，我们的油烟机会打开，包括我们的燃气阀会关闭，以及我们的门窗会打开，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门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会监测到风雨，如果监测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

0: 自动关闭，确保家里的家具啊、地板啊不会被风雨侵害。
1: 而比起这些生活中的意外，更令人揪心的是家中老人的日常安全。当老人独自在家，一旦发生意外，怎样能第一时间察觉呢？
0: 老人呢最怕摔倒啊，我们对此呢

0: 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发布违背常识的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1: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您当时在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智驾。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2: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智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0: 而另一位车主则因谣言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甚至一度打算卖掉爱车，却因二手车市场行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3: 自从就有了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不敢去发一些关于车的内容，也让我就是对车这个智驾有怀疑了，我就不信任这个车了，那就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想换掉车的想法。
0: 网络谣言的蔓延还让一些乐于分享用车体验的车主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一位车主表示，就连自己和车友们发布的提车视频都成了网友攻击某汽车品牌的靶子。
4: 问题就是我展厅摆到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七八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一两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我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延长了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0: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一两万甚至三五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4: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0: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5: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线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6: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7: 你说这个车卖的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
8: 打开座椅通风，
9: 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10: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会有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8: 为什么

0: 那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得到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2: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乱。
0: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这些违规违法账号为何可以卷土重来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了解到，一些谣言很可能来自 AI 编造，也就是所谓的 AI 洗稿，即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恶意相同但表述各异的海量稿件，以此来规避平台对重复内容的审核。记者进行了一次测试，随机选用一款常见 AI 大模型，输入某某车型销量差、续航短等关键词，指令其生成十段模拟客户评价。结果不出半分钟，十篇表述各异但恶意趋同的用户差评立刻生成。而当记者要求 AI 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二次洗稿时，它甚至能自动编造细节，使内容更具欺骗性。这意味着炮制海量虚假信息的技术门槛已经非常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稳定发展关乎消费市场活力与实体经济韧性。汽车自媒体谣言在网络大肆传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汽车企业，直接影响到了汽车企业的市场销售，甚至更深远地伤害到了汽车的品牌形象。8月4日，一家车企对外通报了一起网络水军造谣案件。今年5月，该品牌旗下的一款新车正准备发布上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网上30多个不同账号发布了160多条差评视频，而且发布内容高度雷同，都是翻炒一条已经辟谣过的旧闻，发布时间精准卡在新车型上市之际，累计有2000多次转发点赞。
3: 2022年实际上是一个用户，当时他的车坏了，然后进站去进行维修，但是客户当时比较着急，车送进站之后他要马上要出去玩，然后就赶紧把车开走了，车还没有修。后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但是呢3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0: 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 MCN 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举阵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 MCN 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3: 这2年我们完结的案子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啊，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是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6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禁止关注的，做了处罚的这么一个账号，
4: 这事儿
3: 处罚完之后他又注册了新的小号重新给我们进行诋毁，
5: 相同的内容。

0: 几年。
1: 内容换了新的话术，尤其是在停车上市，这种时候发的会很多，所以说这个是转世账号，对我们伤害也比较大。
2: 企业还发现，网络自媒体还出现了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违规销售行为。
1: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款车正常售价在20多万，但是这个直播间他也没有实车，他只是一个图片，然后8万8。
3: 经你们查实，他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对吗？
1: 他一定不是。这种渠道对于整个社会来，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会涉嫌到欺诈，或涉嫌到个人信息泄露。我们还是说提醒消费者，购车一定到官方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直营店这样一些渠道去购车。
2: 上海某博主在直播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4: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以一级代价来承受、以年为周期修复的不对。

0: 财富生活。我们持续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1: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0: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心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创客来了。这是一档全国首档聚焦心智生产力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类节目。我是杨奇。
3: 我是于聪。
2: 那么假期过去了啊，不知道各位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是否玩得愉快啊？关键是是否选择了性价比比较合适的啊这个旅游项目和旅游线路？
3: 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啊，好多都是连着中秋请三天假，一起休了一个大长假啊。
2: 是，
3: 所以提前很久就开始计划这个国庆出游的方向了。
2: 你还别说啊，这个你的朋友还真挺聪明的啊。今年的这个假期，刚好是离得比较近，
3: 对啊，
2: 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放在一起，如果完全连在一起的话，其实反而不好。
3: 对，
2: 因为这个可能也就能放个八天假。
3: 对，
2: 不就显示不少长期缺席全国热门榜单的城市，今年的假期的房价呀，已经不再冷门了。辽宁朝阳的这个酒店啊，均价超过700块钱了。这个山西晋城也达到了600元以上。像山西的商洛、广西的梧州和甘肃的平凉。各位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城市应该都不算大城市啊，可能有些朋友连听都没听说过，但是我告诉你，像这些城市在这个国庆假期普通的房的

0: 房价也都进入到了500块钱以上。
1: 嗯，刚才说到的其实相对来讲就听起来比较冷门了啊。更离谱的房价是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汕头。今年8月底啊，当地某家新开的酒店呢，平时280元的这个房型，国庆期间在平台标出了5850元的一个天价啊。嗯、
0: 这也太夸张了
1: 吧。这也太多了吧。
0: 啊是啊，这个酒店呢，随后呢，把这个锅啊甩，
1: 滚出这个火星子了。好不容易就挑中了一个陌生的地名啊，然后就转头去小红书和抖音去搜索嘛，相关的攻略哈、啊、是照样能铺满屏幕。
0: 嗯，
1: 那更让人心凉的是呢，今年帮年轻人寻找小众目的地的工具啊，又多了 AI 嘛。
0: 哎，是。
1: 哎，你随手去问问豆包啊，或者去问问 DeepSeek 啊，比如说甘肃哪里游客少，很快的就能拿到啊以往还没人知的一些城市的名单。
0: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8月24号，2026年中秋国庆限于目的地的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啊，较7月份就增长了超过60%。当地的酒店民宿提前这个订热度增长55%。
1: 嗯
0: ，AI 驾驶之下，热门的笔记视频被反反复复的复制啊，支撑着小城酒店民宿低价的分散客流也随之减少。
1: 嗯，由此呢，这个由此啊，你像刚才说到的这位啊，特别在善于前两年去找一些小众目的地的人啊，自以为是掌握了这种独家秘籍啊，
0: 嗯，
1: 但是呢，他打开酒店的预订页面才发现啊，自己又和不少的陌生人撞上了相同的一个答案。
0: 哎，
1: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小城酒店供给少，当地的房间呢可供筛选的余地其实并不大。
0: 嗯，
1: 外地的游客呢，他会排除这个卫生欠佳或者是位置过偏的一些旅馆啊。亲子家庭呢，他可能还要考虑说这个房间的床位啊，包括有没有早餐。有的时候呢，进入预订清单的酒店可能就只剩下那么几十家了。
0: 是啊，这背后是许多小城适合旅行的月份其实并不长。
1: 嗯，
0: 酒店投资者很难根据国庆高峰来扩建客房。否则假期结束之后将面对着更长

0: 哪里去找到这个币啊，这个币又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客户导给您。我来举个银行的例子吧。嗯，不知道听众有没有银行的这个高管啊。我们现在面向的金融渠道呢，我这么举例子，江苏银行，我们先服务了南通的江苏银行的分行，我是找了南通江苏银行分行的老大，
1: 然后呢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老大呢也是半信半疑，说啊你干吧，那就是先在南通江苏银行有48个支行，他给了权限，就是下达通知每个支行送一个客户，送一个600万以上的客户过来到分行中心拍，那邀约的名义呢，让就是说啊有个明星团私自成交，
2: 明白明白。
1: 对，
2: 是。
1: 所以这么一讲我就更加能够理解刚刚一问到林总说你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就是说到的是2C端的产品的服务的交付，是每次都能够让客户满意的，这一定是前提和基础，再加上中间你们的这种商业模式的加持，就能够放大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水平以及服务的这种后续的效应啊，能够让整个的你们的产品和服务激活，所以才有了现在13区

0: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于总也问了说，那你们怎么把价格压得这么低？就是因为你们是一个每次这个服务的时候其实人数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每场人数是比较多的，这也是因为弊端给你们提供的一个比较好的，
2: 需要达到一定的量，
0: 对吧？
2: 你不达到一定的量，我成本抗而不组织起，强而呢，其实我们对第二个 B， B to B to C 嘛，
0: 也是有要求的，
2: 对 B 是有绝对要求的，我们首先对城市就有要求，
1: 嗯，
2: 像举个例子，你现在是河南的某个县城的什么一家银楼或者一家服装机构，我们是不会签，
0: 嗯，
2: 对，我们对城市的 GDP，
0: 嗯。
2: 要有要求，首先你哪家城市过来，我们低于4000亿以下的，那我们是不接的。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任何城市的什么镇啊、县啊、乡啊，基本上不接。
0: 嗯，
2: 啊，我们其实分布在也主要是，长三角跟珠三角这两个地方，北方呢就是北京啊、天津啊、京畿冀，然后这些城市。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对本身的业态，
1: 嗯，
2: 你比如说你服装一定是做高端的，你查空间也是会员也比较高的，
0: 嗯，
2: 医美呢也几个方面也比较高，
0: 嗯，
2: 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也不接。
0: 嗯，其实就是你们锁定的这个 C 端的客户群体一定是高净值的群体，
2: 我们锁定的 B，
0: 嗯，
2: 是他拥有高净值群体的 C，
0: 嗯，
2: 如果他没有的话，我们不接。
1: 嗯，所以这个 B 对你们来讲就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渠道的拓展对你们来讲应该也是蛮重要的。那您也说到，原来您是这个做技术类啊，做技术类，然后现在呢，您是直接这个转型就开始做这个渠道了。
2: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转型您是怎么适应的？
2: 啊，这事儿说起来蛮有趣的，就是去年我们在刚创业的时候呢，我是两头抓，
0: 嗯。
2: 我合伙人是一抓渠道，他也会抓交付的管理，也会抓这个渠道，也抓管理。他和现在抓管理，我那会儿管理也不管。但是我那会儿呢，今天在这个城市拍照管交付的时候，是明天有一个渠道，我又要跑那个渠道，真的出差出的有过恍惚间，在高铁站，在进去那一刻，我不记得我马上要去哪个城市，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有时候洗脸，早上起来洗脸，会有间隔那种5秒10秒，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的这种出差，
1: 嗯，
2: 很辛苦。然后呢，但当时我们在野蛮生长的一个状态，说实话顾不了那么多，
0: 嗯，
2: 顾不了分工，就是啥有活我们三人就冲，跟合伙人这样。在去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总部开会，我到现在记得，我出去上了洗手间回来，我的手还耷拉着湿着呢。
0: 嗯，
2: 然后我合伙人突然抬头跟我说：“你要不以后做渠道吧？”
0: 嗯，
2: 我有点呆，我傻了，因为我从这十几年我都是做技术。
1: 嗯，
2: 那大学学技术，到最后技术，我全部都一直做技术。你们可以理解为我就是一个优秀的技术摄影师，但突然让我管渠道，但他当时说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没有排斥。嗯，但是我其实也对自己抱有了一个怀疑问号，我说我能行吗？然后从今年过完年，我就再也没有按过一个快门。
1: 嗯，
2: 到现在一直做渠道，怎么说呢，还可以吧。
1: 嗯，
2: 就做下来，是一个是行业，像井喷的一个状态，
0: 嗯，
2: 再一个呢，我们匹配上了井喷的状态的实力。
0: 嗯
1: 嗯，
2: 所以说找我们的是门可罗雪太多了。
0: 嗯，
2: 拿的就是。
0: 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再次的感谢林峰林总的做客，跟我们进行了一些交流，让我们也了解了现在肖像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认识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
1: 我是于聪，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3: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2: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4: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5: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这个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的，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
6: 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而新兴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
4: 祝福。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5: 对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

0: 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啊。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所以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啊，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
1: 啊，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型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型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

0: 和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1: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地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电

0: 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
1: 现在我们国家像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物流产业，它的一个协同发力，实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那么软建设呢，就是打中标准规则堵点这方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2: 那物流业的降本增效，未来的这个潜力深挖啊，马老师觉得对于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能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的降本增效，特别是物流的提速发展，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拓展和丰富啊。你像现在基本上是一键起送啊，当日达甚至是半日达，就是这个物流的这样一个成本在下降，速度在加快，而且万物可物流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活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经常讲这个吃饭这个问题，就现在你想吃什么？

部也表示，15/17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

0: 零三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呢，也是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心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杨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

0: 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
1: 咱舰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2: 对，这里边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
3: 非常的不合适了，一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4: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3: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4: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3: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 可能有会问啊，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5: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之腿，还是往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往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腿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

上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中秋三号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又一个里程碑。面对未来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等任务对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运输的需求，发展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次，成本的大幅下降又可以打开更多的新空间。上游火箭卫星芯片国产化产能可以加速的释放，中游可以实现航班化常态化发射，下游车载卫星终端无人机遥感等等场景也可以加速落地，商业航天产业再起形成，前景值得我们无限期待。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翻跟头、秀舞技到拧螺丝、递咖啡，人形机器人如何从会表演到真干活？
2: 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
1: 机器人进化速度超预期，提升场景泛化能力是关键。人形机器人何时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3: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
2: 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
4: 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干了，干的事儿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说它有什么功能是吧，可以干这个事儿是吧，可以把手抬起来，可以把脚向后滑去，它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也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机器人它可以干什么呀，它可以给你折被子是吧，可以给你比如说递食物，可以给你找零钱，可以给你拿快递。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次观察到就是大家更加关心说你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在某个细分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干得很出色，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万金油是吧，每个事儿你都能干一干，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在一个细分赛道上真的起到一个顶替性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大家就
5: 任务，所以这块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这块也是决定我们未来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去胜任很多复杂场景，比如说在一些搬运啊这种比较刚性的一些现有的工作环境当中啊，机器人可以很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像一些比如说穿针引线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在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总体来看，一个就是更加通用、聪明的大脑。另外就是更加灵巧的一个操作能力。
6: 嗯，那万哲，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哪些场景和行业已经在用机器人来真干活了？那即便他们能把这活干了啊，我们说从能干活到真正去替代人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哪些突破？
4: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一些场景当中确实已经应用的还不错了哈，但是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从这个定点的一个示范哈，定量的定点的一个示范呢。

0: 在走向一个批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化效应的过程。那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当中有一些，比如像三 C 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这个标准化的服务业，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厂家或者企业呢，也做了一些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
1: 然后决定这个放量的这个一些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三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是相对偏高的，平均的价格几十万左右。像人性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啊，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让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是吧？十万元以内，包括万元级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2: 对，
1: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是看我这投资回报率，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两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2: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星星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十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十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或远超预期啊。万正，如果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十年是一个加速跑，你觉得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齐？
0: 我觉得确实现在要补齐的短板也不少哈。未来应该说它场景还是一个智能大脑加工业化的落地，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工业化落地这一块啊，实际上一个是供应链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总体来说还不成熟，一个好的这个工业化的落地呢，还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有集群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现在如果这个上去的话呢，我觉得是突破的要点。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复制的能力要加强，那么现在场景复制它成本非常的高。最后一个呢，法律法规这个方面呢也要跟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突破了以后呢，未来十年确实会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
2: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让机器人站起来、跑起来、跳起来，也让他们学会了抓杯子、叠衣服、搬箱子。真正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刚开始出现。一个智能体真正被认为理解世界，并不在于它能重复一个练熟的动作，而在于面对陌生的场所、意外被挪走的椅子、突然出现的人，它仍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从展品走向商品，产业真正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机器人的展台之外。机器人走下舞台，离开预设的剧本，也许才是具身智能真正的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成为讨论的重点。
1: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2: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 1.7 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3: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4: 其实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5: 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说法，有一些声音呢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也有些来自于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我想呢，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这么多的企业，
4: 是一个市场行为，
5: 对，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啊，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

0: 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谁也不可能那么准确的判断未来市场会怎样，所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这个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所以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1: 嗯，刚刚周先生提到了我们的进口的增速，刚刚从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增速达到了14%，进口达到了22%，
2: 对，
1: 这期间差了8%。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2: 对，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啊，是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堵，所以的话呢油运不出来，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原油的非常大的这个进口国，所以的话呢肯定是由于原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呢涨价，最后呢导致你的这个进口额巨幅的这个上升啊，上升了22%。但是你去分析一下，你去看呢，其实我们啊在前7个月居然我们的原油进口量的话呢是下降的啊，下降了多少呢？13.2%，就是从重量上来讲的话呢，进口了是2.83亿吨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显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进口额的增加的话呢，不是由于原油增长，原油最后的话呢，它这个从金额上来算的话呢，只是增加了0.9%。那么是什么增加了呢？其他的一些商品的话，我们不看的进口的这个金额，我们只看这个数量。我们看数量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芯片啊，累计进口了3000多亿个，数量呢同比增加了8.2%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啊，我们来看一下煤炭啊，这个增加了4.3%，然后呢这个铁矿砂啊增加了5.9%，也就是说这些我都说的是按吨数来算的，也就是说总的这个进口的这个并不是由于大家下意识的想的那样的话呢，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的上涨最后引起的，而是说我们的总量，我们的整个需求量啊，真实的这种需求最后呢导致进口量的进口这个额度的这个增长啊，所以这点的话需要澄清一下。
1: 其实二位也从数据上给我们分析了我们国家的进出口的相关情况，最近国际机构也纷纷表态，也提出了中国买家的力量，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3: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一下就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啊，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4: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5: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
4: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1: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到了18.5万亿元，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是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所以周所长，中国进口在全球贸易格局当中，您认为究竟扮演一个什么
2: 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

0: 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
1: 造福中国，实际上也是为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种增值呢，提供了非常强的动力。那么同
2: 非常的不确定，由于现在有些国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呢经济又出现了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于各方把他们的产能转化成它的这种实际的销售是非常的关键的。我想中国一直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扩大市场开放，我们不断的降低这种贸易的门槛。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我们需要去推动贸易的便利化，需要建立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关税的水平，能帮助这些国家像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是非常的积极的，不管是进博会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展会，一直在创造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生产出来，能够卖到中国，能够享受到销售的一种持续的红利。所以我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在目前来看确实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也是被各国家所认可的。
3: 对，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看到不少跨国企业都是依托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场技术和制度开放等等这些优势啊，实现了在中国为世界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魏亮觉得我们国家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对于全球的经贸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持续赋能？
1: 应该说呢，许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安家，并且把中国当作一个重要的支点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呢，就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全球产业包括商业的这样一个集散地，它有这样一种产业集聚能力，能够生产出来满足全世界的产品。同时呢，它又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物流包括供应渠道，能够使得说这样一种集聚的能力扩散到全球，汇集全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不但是外国的这个商家，包括中国的商家一到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既是一个全球的超级买家，也是全球一个超级卖家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这个连通世界经济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这样一种支柱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呢，它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现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当中，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和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一个重要的枢纽，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

0: 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埋头搞创新药研发只是第一步，如今不少
1: 巨大的进步，在海外授权交易的总额上，中国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接近一半，而今年的前半年啊，已经是做到了去年的八成。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药能够跑？
0: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五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1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增长190%。
2: 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0: 一路之隔，成都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下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今年6月22日，获批上市全球首个双抗 ADC。双抗
1: 和高铁的区别。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这家医药公司推出了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
3: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这里的 AI 浓度更是直线飙升。
4: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0: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

0: 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至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的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1: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常年在医药圈摸爬滚打的邹建军坦言，其实从2021年开始，国内创新药研制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行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他们更坚定要通过创新加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式来发展壮大。而要搏击海外市场，除了拿下国外官方许可，要让海外药企愿意联合开发共，
2: 要做深入的分析，才能定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
0: 赵希龙他们去年获批的这款药物为外用凝胶药物，填补了婴儿血管瘤的临床紧缺和治疗空白，团队对其出海寄予厚望。然而由于公司缺乏出海经验，定价锚定成为困扰企业的问题。
2: 刚好我们企业是一个全球首发的一个产品，也有这个想出口过出海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出口就是出海这个过程中，对价格的锚定确实是一个非常麻烦一个事情。这个价格呢，一般是需要得到各国政府的一个审批的，以前呢就是每个要跑。
0: 2025年12月，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上线运行，为医药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创新企业打通了一条国际通用的价值认证通道。今年1月，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这家企业拿到了国内首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国家级平台做背书，赵希龙他们的海外市场业务也得以快速推进。
2: 和一些国家来主动找上我们来，就说来跟我们谈合作，比如说像东南亚的、像日本的，地点还是比较迅速的，可能在未来2个月到半年期间都要落地了。对欧美的话，我们也在洽谈，可能基本上在明年的上半年也能落地。
0: 如今，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平台已服务全国20个省份，共94家药械企业，完成59项药械信息登记与45项价格登记业务。
2: 觉得这个有得益于中国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啊，包括是药品审评制度啊，政府的这个支持力度，方方面面的这个一个加大的一个支持，而造成的而产生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有利于这个新药的这个研发和出海的一个局面。
0: 创新药研发就像一场高投入长周期的马拉松，过去很多企业不敢创新，也没有实力去创新，而现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让创新药的研发可预期，受到资本的青睐，加强了制药企业的实力。
3: 围绕着这个创新药的评价的，保证它的质量，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的有效性的一系列的评价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的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从而保证了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
0: 近年来，我国鼓励医药创新领域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梳理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新新三样出海，中国机器人圈粉全球。
1: 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啊，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0: 从技术闯关、标准突围到深耕服务，全品类机器人出口量逐年增长。
2: 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中国出口市场出现了新兴三样，他们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 3.3 倍的手术机器人。这是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的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0: 啊，是吧？
1: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用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0: 嗯。
1: 然后
2: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1: 第一次操作嘛。
0: 哎呀，这块下来了。拍到了，
1: 70度。
0: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2: 不仅成功包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包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
3: 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十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0: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3: 是的，是的。
2: 在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检测员正在将蛇形机械臂放入水箱进行测试，在对器械内部进行加压后，蛇形臂没有任何气泡泄露，说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具有超强的密封性。
3: 整只器械它都是密封的，所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血液就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器械的内部，使得这只器械呢做完手术进行再清理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被清洗干净，让我们就很快的走到德国的临床上去了。
0: 问您一个外行的话，就是达到密封那么难吗？
3: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

0: 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神秘性，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1: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0: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 其实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0: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1: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2: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大家讲过，
3: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实性化生产。
0: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3: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啊。

0: 近日，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遭遇入侵，攻击者是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智能体系统。这是一次被行业预测多年，但首次在现实中完整上演的智能体攻击。事件发生后，哈根费斯的安全团队起初尝试调用美国的闭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被拦住了。于是，工程师们本地部署了中国质谱的开源模型，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跑完了全部取证分析，危机解除。开源可控让中国大模型在某些关键赛道上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阶段。
1: 这里是北京海淀，这里有一家公司是 AI 大模型这条赛道绕不开的存在。2022年，他们开源了国内首个千亿参数模型，仅仅4年时间，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啊，他们的全球调用量跻身世界前五。如此高的调用量，他们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访一下质谱大模型。
0: 调用量就是 AI 大模型被实际使用的次数。全球的开发者企业每让 AI 干一次活，就算一次调用。调用量越高，说明越多人用这个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OpenRouter 是全球最大的多模型聚合平台之一，汇聚了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和中小型 AI 应用。能在这里排进前五，是全球开发者在真刀真枪的拿它干活。
1: 我现在在质谱大模型的全球总部，我刚刚了解到一个数据，仅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家企业的海外调用量就将近3万亿。3万亿的 token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了一下，5万字的短篇小说大概等效于12万左右的 token。如果按国家图书馆有超过4500万册藏书来看，3万亿的 token 约超过100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这么多的 token，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请了一个他们的技术代言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Hello， 秦凯。Hello。
0: 郑秦凯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发和迭代新的大模型。他现在正在测试今年6月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的自主工作能力。
2: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8杯美式，其中2杯加糖，6杯不加糖。
3: 对，它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
4: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2: 是的，可以看到它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它在这些商品中呢，它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4: 现在5杯，6杯。
0: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值的复杂任务，比如编程。
2: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的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4: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0: 郑秦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
5: 这个严肃的眼神，进了，球进了，刘仲蒙创造了历史。以6岁的年纪闯进了世界杯。
0: 依托成熟的人像模板库，普通用户仅凭一张10排照片就能快速完成场景身份的创意合成。除了照片处理，大模型生成视频的本领如何呢？
6: 这是我们一款这个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也是我们在传统的文生视频和图生视频的模型之外又去研发的一款这个模型，我们在内部称之为 R 系列啊。Real time 对，这是
5: 就真实的时代了吗？
6: 真实的时代。然后呢，它是全球我们首个发布的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它以非常快的速度能够响应流式的生成，人可以去使唤 AI， 在这个视频生成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的有互动、有交互，且整个视频的这个响应速度非常快。

0: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体验你们世界模型的这一款游戏？
1: 可以。
0: 汽车进入隧道，
2: 发出生成指令时，画面初始状态为车辆沿海岸公路行驶，指令触发后仅耗时13秒，模型便完成画面推演，呈现出车辆驶入隧道的动态效果。
0: 哦，进来了。
1: 那在这过程中，你还可以输入一些其他天马行空想法。
0: 汽车起飞。
2: 当我们语音发出汽车起飞的创意生成指令后，大模型历时18秒就完成了画面运算渲染。
1: 飞了。
2: 即便是这类脱离现实场景的创意化指令，模型依旧能快速完成理解并实时生成，这被叫做世界模型。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前沿概念，传统 AI 模型主要是根据输入的文本预测下一个词，而世界模型的目标是像人类一样，在看到一段画面或经历一个事件后，能在脑海中推演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其实大家看到我实时的去使唤所谓的世界模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因为未来世界模型可以进入到机器人里面，它要为人服务。那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你的话，并且听你的命令，它自己会学习，自己去做事儿？世界模型非常重要。
2: 强大的世界模型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不再局限于趣味画面，还能深度落地商业实用场景。
0: 这边可以体验到什么
1: 啊？这个可以让您，比如说让您当一个一日店主。
2: 一日店长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线下营销活动，简单说就是店铺会邀请一位临时店长来店里工作一天，店长可以是影视明星、网红博主、二次元扮演者等。那么这种线下营销要是搬到线上该怎么操作呢？
1: 就帮助电商玩家做好自己的产品的宣传和增长。那你原来需要人工拍摄、剪辑、制作啊，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低门槛的一个体验，直接上传一个商品的示例图或者图片，然后能够一键生成一个直接可以用于投放的一个广告宣传片。
0: 我就卖这个包。
1: 你就卖这个包。
0: 我就卖这个包。
1: 好，
0: 对，选这位女性吧。
1: 选这位女性。
2: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10分钟左右，模型就自动生成了完整的电商宣传短片。
3: It's my laptop, my files, everything I need.
0: 这仿佛让我觉得像一个真实拍摄的。
2: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1: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了170个国家。
0: 海外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0: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1: 在我们公司，我们跟海外生成占比在95%以上。
2: 金寒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4: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2: 广州的电告急，接到指令后，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4: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2: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5: 4万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

0: 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1: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2: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3: 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当地把19.9元的票根福利用到了位，球迷持赛事门票即可在全省2.5万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满减、商超折扣、住宿特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省84家 A 级旅游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单名游客一趟行程可省下近1000元文旅开销，实现了一张球票通全程。视线转到哈尔滨，7月25日，哈尔滨主场对阵长春，赛场内球迷的激情提升了这座冰城的旅游热度。
4: 来入住哈尔滨的这几天呢，发现天台有一个这个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然后他给我这个房间的房费是每天减免100元。
3: 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这间酒店，客人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住宿优惠。在办理入住时，他要在接下来对决的两支队伍中选择自己倾向的一支球队，押中获胜球队更有优惠奖励。
4: 我个人比较支持沈阳队，
5: 如果您支持的这个球队获胜了呢，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奖励，一个是房型的免费升级，还有一个是赠早餐的一个活动。
3: 因为东北超，这家酒店的入住率跟去年7月同期相比增长了15%。他们还特意把酒店做了和足球赛事有关的主题装扮。赛场外，许多从未接触过足球的孩子们也开始对这项运动动了念想。安海霄，当地一家足球俱乐部教练，因为东北超缘故，他组织的集训队报名人数直接翻了倍。
6: 家长送
7: 的。大概都是多大的孩子？
6: 从1年级，最小的6岁吧，还没上学，然后最大的现在是12岁。就忙不过来了，现在得有5、6个教练。我今天还找了一个，临时找了一个助理教练来帮忙，因为确实是人太多了。
3: 由于刚刚组建俱乐部只有1年多，安海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原本配备的4、5名教练已经不够用了，每天都有来试课的家长和孩子。
6: 那你看，我们也是做足球的，那就是说白了，这个东北这个地区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个最好的一个推动性嘛，对吧？如果要不是东北超的话，那可能有很多孩子他可能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足球。所以我
8: 得惯他。
3: 同样作为赞助商，在沈阳开了13年烤猪蹄店的孙丽丽，因为东北超意外和知名企业联手做起了跨界新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就是我们在东北上开幕式的时候，他们就是那天我们都有展位嘛。其实那天的伊利的话，但是他们不是一个部门，他就给我找过我们。
9: 孙总的话，当时在沈阳是一个本土的企业，很久了，就是应该是从我们小时候吃到大的，就是他们那个一开始那个中间那个店，后来组建的时候，孙总形成了这一个规模之后，我们想就是探索一些合作的机会，正好借助东北超这些事情，我们遇到了。
3: 一场民间赛事，作为赞助商不分大小，不论知名度，烤猪蹄儿和酸奶就这么开始了双向奔赴。这家企业看重的是孙丽丽作为沈阳本土企业的群众基础，外加东北超赞助商身份为企业赋能的流量，而孙丽丽则希望借此机会与国内知名大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拓展自己的经营品类，双方合作共赢。8月下旬，他们计划推出联名款酸奶，在孙丽丽的店里销售。
10: 东北超的赞助是你创业这13年以来第一次做赞助吗？
8: 那种赛事，我是第一次。第一肯定是投资心态啊，他们都想的问题，这玩意儿能不能？

0: 火，这次东北也没搞过，能行不？我内心当时第一想法，东北超肯定火。
1: 为啥？
0: 第一，东北人幽默梗多，因为苏超的火就是因为各种梗嘛，民间爆起来的梗。那我就寻思，我们东北人不缺少这种斗志，而且我们东北人天生带有幽默的基因，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能行。还有一个，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
1: 你当时赞助了多少钱？
0: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资金加上物资，加一起应该是15万左右，几万块钱，我觉得对这个中小企业来讲，肯定也不算少，毕竟一个猪蹄一个猪蹄卖出去的。
2: 孙丽丽土生土长的辽宁人，26岁开始创业，凭一手烤猪蹄的手艺，用13年的时间，把自己6平米起家的美食街小摊位开到了沈阳核心商圈，但一直以来生意只局限于沈阳本地。东北超开赛之后，他有了一个更大的野心，把生意扩展到全国。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这个产品和这个赛事之间它这种关联性？
0: 现在的营商环境，包括给我们的小企业能机会去参与到这里去，那你说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或者也别去做梦的事儿。
2: 过去各类赛事的赞助席位基本是大企业的专属，而东北超给了本土小商家露脸的机会。从赛事开幕式专属展位到各大赛区，
3: 我们这个辽宁或者是东三省，那么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像这些地区的这个他们的主场这个赛事当中，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2: 一场赛事不仅带火了赛场周边餐饮、文创、加工厂，更在全方位激活东北大地旅游业，各地球迷游客纷纷涌入沈阳。数据显示，比赛阶段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上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
1: 那市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次非常火爆的这个第二现场、沈阳浑河的这个外滩市集。像这样的现场在沈阳还有多少？现在他们的效果怎么样？
4: 像这样的第二现场，我们沈阳市一共是140个第二现场，就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球迷朋友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主赛场就能容纳4万人，应该说它和我们的主场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联动，拉伸了我们整个赛事经济。
2: 苏超火了，东北超也火了，这样的成功模式也正快速辐射辽宁全省。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等地方足球联赛相继开赛，让球赛热潮、消费活力走进城市街巷，扎根寻常百姓生活。体育赛事已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赋能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4: 首先我认为第一个呢，它能够为这个城市啊带来人气啊。你比如说我们沈阳啊，在赛事期间整个的这个同城的平台显示，我们来沈阳目的地的整个的热搜量达到了238%，人气非常旺，
1: 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4: 对，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带来了消费，人来了他就要消费，是吧？所以赛事把我们吃住行游购娱整个的这个一个产业链的业态全给提升起来了，整装东北，是吧？让我们真正的凝聚起东北振兴的强大的这种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比赛和其他任何因素都难以达到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东北超做到了。
2: 当东北超激战正酣时，今年苏超也已开赛，热度依旧不减。前27场赛事关联文旅、餐饮、住宿、商贸总消费430亿元，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6.7%。7月25日，常州迎来主场对决卫冕冠军泰州队。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陆续有观众进入看台，延续前两个主场的成熟惯例，本场依旧在赛前设置半小时的草根电场赛环节。让不少观众意外的是，本次电场赛的主角正是上赛季征战苏超的本土草根球员。苏超赋予普通爱好者的赛场价值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赛后第二天

0: 卢志勇换上教练服，出现在当地一家小学的球场上，变身青少年足球教练。
1: 啊，今天我们还先做步伐啊，步伐一定要做好，已经做了好几天了，啊，一定要协调性，手要摆起来。
0: 作为一名学校体育老师的卢志勇，因为苏超被更多人认识，也因为他们去年的精彩表现，推动足球走进更多学校的课堂，也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眼下，他正在常州武进区黄里镇开设的暑期足球青训班当教练。
1: 去年是全力以赴备战苏超嘛，然后今年更多的是平时日常带小朋友训练，普及一下足球，然后发现一些好的苗子。
0: 和传统校园集训不同，这批孩子的授课老师是卢志勇、张瑞、池生这样登过苏超赛场、经过比赛历练的本土草根球员。他们懂业余踢球的短板，懂孩子入门的困惑，更懂本土青少年足球的真实需求。
2: 当时报名也踊跃嘛？
3: 非常踊跃，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本土首个专业化系统化的青训培训营，那么一旦发布招募以后呢，学校热情也很高，家长热情也很高。

0: 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1: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2: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四层箱子或者三层箱子，最少得三层四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两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了两个箱子的数量啊。
1: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2: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物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

0: 更有底气了。
1: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的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还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2: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
3: 它按环保的要求来，只能给你包一层。
4: 那会不会坏？
3: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4: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0: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5: 这真撕不开。
3: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5: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但是它这个还粘得非常的顽固。
3: 胶还是粘的。
5: 对，你看我一个女孩，我的力气是比较小的，那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您用您最大的力气看看。
3: 尝试一下是吧？
5: 对，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
0: 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5: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0: 八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一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三支口红都绰绰有余。四号最简易，只用了一个快递袋。六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5: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0: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5: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0: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5: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

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

0: 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欢迎两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举办，现场都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农业非遗技艺展示现场，国家级非遗枣阳粗布制作技艺传承人正在采用木质脚踏织布机手工纺织，通过手脚的协调控制布匹疏密，
2: 通过我们对力度和火候的把控，然后织的布是整整齐齐疏密一致的。我们生产了很多国潮文创，比如说包包扎染系列，还有小挂件小香囊。
1: 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所在地东郊村是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产业特色鲜明，具有千亩良田、千亩桃园、千亩水面，年产优质大米84万公斤以上，桃产业年产值1200余万元。
3: 我们的桃园有20多个品种，每年都是5月到10月份上市，都是按个卖，每个桃子卖到10元到20元，亩均增收2000到3000元。
4: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绿色管理，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品质。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基本上平均收入都在1万到12000左右。
1: 东郊村还积极发展春赏花、夏采果、秋研学、冬品鱼的农文旅融合业态，辐射带动周边19个村1600余户共同发展。围绕丰收节，多地也在举办庆祝活动。在广东湛江丰收海岸上，人龙舞的鼓点与渔船汽笛交流。

0: 了，开镰收割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六台大型的收割机开足马力分组作业，在金色的稻田里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那么饱满的稻谷啊，就源源不断地装入粮仓了。
1: 时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记者在鄂州梁子湖区太和镇看到，前几天连续阴雨，田埂还没完全干透，但收割没停，几台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了。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目前湖北已建粮食烘干中心约2380个，湿粮入塔后，水分超30%的稻谷，经15至20小时烘干，降到12.5%至13.5%左右再入仓。
3: 多地秋收陆续展开，那么今年农业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江南看到了哪些新的拓展吗？
4: 我们在收获这个环节哈，农业新科技真的是在适配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呢，从这个收割的时间，我们今年呢是首次启动了水稻的一个 AI 专属的一个大模型。那么用这大模型干什么呢？就是来测算我们最佳的收获时间是什么，那么最佳的开镰时间，这样就特别的精准，保证我们的每一块土地呢都能够在最佳的时间能够进行收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用高科技的一次尝试哈。然后呢，是在我们这个收割的这个环节上，那么很多品种呢，现在在收获环节都已经是全程无人化的了，就机械化的作业，能够实现智能化呀、可视化呀，哎，非常的方便和快捷。所以我们呢，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我们的农机都是安装了我们的北斗导航的高精准的这种自驾系统，就不用需要人了，就是自己就能够操作。所以呢，我们这种农机的应用，可能很多它就不仅仅说在田间地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 一般的这个我们在冷链上也下足了功夫，因为减少损耗就是增产，所以这些方面呢，整体上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区域都找到了适合这个区域的一个科技农业发展的。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开局起步1555，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7: 持续提升大众旅游体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8: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
7: 文旅双向发力，推动百业兴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深化文旅加百业和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的文化味和烟火气。那么将文旅培育成支柱民生，满了期待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天发布会上，文旅部的负责人呢有这样一个表述，他说要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那君明，你会如何理解对于文化产业这样一个新的定位的一个描述？你最期待的“十五五”时期文旅方面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2: 对，我认为这里面其实是三重定义重塑了文旅产业的整个的价值啊。这里面其实一个一个来聊啊。第一个就是支柱，
0: 对
2: 啊，支柱产业。刚才戴院长包括节目前我们也反复的聊到了，支柱产业其实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我们一般想到文旅啊、消费啊，它像是一个闲暇的附属产业啊，但支柱产业那就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类似链主的地位，它需要带动上下游百业，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像文化、餐饮、体育赛事等等一系列的，那所以它的这个核心地位上升了。第二个就是民生产业，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强调它的普惠性。这里面其实内容很多，有软性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过史铁生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当时说他去公园里面玩，那可能找厕所2个小时都找不到厕所。其实。

0: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除了这种厕所的公共设施以外，数字化的门槛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一些老幼人去享受这种公共的福利。那所以这里面其实要注意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硬件的，就比如我最近其实也观察到，像我们现在机器人的行业非常的发达，有些机器外骨骼进入到了很多的这个旅游景区，尤其像这种登山爬山的运动，那很多外骨骼30秒就可以穿戴，可以节约整个身体差不多30%-40%的负重，那这些其实帮助很多的老人是可以登山享受这种福利，那所以这种普惠性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幸福产业，这里面其实强调的我认为是一个精神价值而非简单的物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文化的景区，它非常强调什么呢？配备相关的导游以及
1: 化程度这么高，然后也让我们很震撼。
2: 去年该企业相关区域接待的研学游旅客超4万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文化及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路的串串葡萄渐次成熟，葡萄园里游客穿梭田间，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
3: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4: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2: 除了坐巴士逛酒庄、骑行、露营、研学，游客还可以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景区。目前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
5: 我们要注意到文旅部今天也表示呢，要深化文旅加百业以及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和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的一种融合。那戴安，你觉得这种跨界的融合它会催生出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又会给我们企业的经营者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6: 我们经常讲消费是理解旅游经济的一把钥匙。我想山还是那座山，川也是那条川，街道还是那个街道，游客不来它仍然存在的，对不对？那山是自然环境的，街道商圈那就是当地居民分享的，但游客介入了，它就变成了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休闲商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讲，游客会对我们传统的资源存量起到一个激活的作用。反过来说，新的业态的介入、新的要素的介入，比如说文化创意、科技赋能，会让我们传统的旅游业依靠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讲的二老资源之外，我们会发现新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北京的环球影城，像我们首环公司做这些项目，它是什么呀？过去是块空地啊。所以这些科技、建筑、文化进来，让我们有全新的体验，所以它给旅游业带来一个极大的赋能。而文化让传统的工业、农业也变得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所以我们看到文化旅游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文化旅游业跟一二三产业、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给我们带来一块广阔的天地。所以说哪一个赛道会出来，我想只要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都会出来。所以我说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人民喜欢的、年轻人愿意创造的，它就是未来的。
5: 也就是说文旅和百业它之间不仅仅是一个代数的相加，它有可能是产生化学反应的。
6: 当然是
5: 会创造出很多新的，
6: 是的是的，
5: 创造出很多新的价值。
6: 是的。
5: 那俊明，你会如何看待文旅和百业之间这种跨界的这种融合、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促进，它会产生出怎样的价值？
0: 对，就是一夜兴则百业旺，就我们觉得双向其实是可以互相赋能、互相共创，这种需求互为外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只说单线的话，过去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就一个地方，像您说的，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靠这个地方坐吃山空。那这个时候有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经济没有增量，存量的规模，旅游决定了它的上限。但现在我们提倡的副业也可以做主业，主业也可以做继续做增量，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像很多的赋能会慢慢排火。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前段时间我去浙江调研去，带着典型的一个科技的赋能，我去杭州余杭区，余杭区有一个杭州梦想小镇，它是杭州十大科技小镇之一。

0: 一啊，那它其实前身是仓前古街，是一个现在也是一个四 A 级的一个景区，游客也很多。但它现在呢，注入了很多科技的概念，因为我们也知道，目前杭州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科技的一个重镇呢。那所以其实吸引了将近30000个创业者，4000多个科技的项目。那这些企业进去之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他们生活很便利；第二，他们也再次帮助这个景区诞生了新的项目，比有一些 AI 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学生孩子去那里研学，给他们在小时候就埋下了一个科技的种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双向赋能，互为外挂。所以这些的例子数不胜数，比我们想到像北京的话有首钢园，像南方的话有乌镇，那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刚才提到的富游率非常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花活很多，它有很多新概念注入进来，所以这点其实就是存量上面再加增量。
1: 就各地呢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去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 当然是这样，因为文化可以给这个文化旅游会给当地带来一个消费的增量。新业态的介入，特别是新的生产要素的介入，则给传统的文化旅游业带来一个生产的增量。这两个增量碰到一起的时候，那么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在我面前就打开了。
1: 当然我相信戴院长你也注意到了，这些年很多地方呢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的尝试，像贵州跟很多群众性体育运动和文旅的结合，东北啊，文旅和冰雪的结合。
2: 是的。
1: 您觉得在未来这几年可能还会有哪些赛道是您比较看好的？
2: 我特别关注在地文化和文化旅游业的融合，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贵州，有春字系列的，有春歌、春晚、春操，甚至还有春替。那我们到黑龙江有各种各样的冰雪家，我们到宜春去，你说它的五花山，它过去是伐木头的，后来变成保护森林的红松林，很厉害。比如说我们到河北去看，有自行车小镇，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商小镇，那它和旅游融合在一起，之所以能够产生化学反应，最重要的因素，它依托了本地的文化和传统的产业啊，不是一个外来的，靠概念把它放在一起的。
1: 它自己是有土壤的，
2: 它有自己的土壤，所以我经常说，它有多厚的土壤，就会长多高的树，开多鲜艳的花朵。如果没有本地，天底下。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实力呢，啊，它的底蕴呢是在啊不断的这个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啊出现的一些数据。可能呢也是出乎我们之前的。
1: 目击三平战士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投入运营。这趟班列
2: 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3: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4: 其实西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地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
3: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2: 因为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向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3: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

0: 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1: 嗯，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那这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
2: 初步形成了这种互联成网。那么下一步嘛，我们就要推动它从一个单点的运行到一个组网的运行，从单点效率的提升向这种全局性的效率释放去推进。另外呢，骨干流通走廊它现在也在连廊成网，它其实是从一个大流通的高度再去推动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整体的一个融合那么在此基础上，今年六网提出了建设六网，那么物流网也在其中那么这个就是要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硬投资呢，就是要聚焦补短板，另外要扩增量比如说像交农融合的这种零碳运输走廊，它不仅是大幅实现了降碳实现了整个干线上的运输成本的一个重构，更重要的它其实实现了我们国家像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物流产业，它的一个协同发力，实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那么软建设呢，就是打中标准规则堵点这方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0: 那物流业的降本增效未来的这个潜力深挖马老师觉得对于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能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的降本增效，特别是物流的提速发展，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拓展和丰富你像现在基本上

0: 醒醒，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不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
4: okay.
3: 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4: 行，可以，没问题。
5: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

0: 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醒得更快。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0: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1: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哦，可以，完全同步。
0: 经济半小时。走进北京这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像进了某个未来学校的体育馆。16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五花八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
1: 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2: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布格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
3: 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个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 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4: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0: 要拿到 CR 认证有2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气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4: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两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0: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两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4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
5: 以前呢是有四个工人在这里去作业，
0: 他们不说话，但眼睛里全是数据；他们不流汗，但转身定位扫描判定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虽然在我们看来，机器人动作行云流水，但工厂的负责人张龙并不满意。他在测算机器人检测的整套动作完成时间，这要精确到秒。目前这8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5: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0: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5: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

0: 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1: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0: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1: 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
2: 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工作都做完。
1: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三号机在默默地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三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0: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了，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部署年。
1: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3: 平常来说啊，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1: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3: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全球每三颗夏威夷果就有一颗产自中国云南。又到一年丰收季，山里果农稳收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5: 都归着这个社啊，大好都包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嘛，就是不愁卖啊。
4: 无人机运果，数字称重，精深加工，小坚果长出产业链，创客如何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6: 60%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呢留存村子子经济。
4: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九月二十三号是第九个丰收节，收获时节，山野田间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今年的丰收节，我们要从一颗小小的坚果说起。不少人平时都爱吃夏威夷果，可是您知道吗？如今全球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夏威夷，也不在它的原产地澳大利亚，而是在云南的临沧。眼下呢，正是临沧夏威夷果的集中采收季。一颗夏威夷果过去只能够是论袋儿卖给上门收果的贩子，价钱高低全凭运气。而现在有人为它装起了电子地秤，飞起了无人机，还建起了加工厂。从一颗果子到一条产业链，这小坚果里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九月初，云南临沧的夏威夷果迎来大面积成熟，这也是王东泉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正

0: 其中有七人都是和杨开华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1: 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梦想，但是有一条是最坚定的，就是离开农村。所以那时候我特别努力的去读书，然后争取各种读书的机会，其实就是想着要离开农村啊。但是事与愿违，后面我又回来到农村里面了，
2: 命运的捉弄吧。
0: 最终看好家乡夏威夷果产业的杨开华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在一会儿功夫，合作社收购点就挤满了车辆，谢果品质抽查称重，场面十分热闹。
3: 来，拿过来，看。
0: 在收购过程中，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户社员送来的坚果里发黑刺苹果的占比明显偏高。
4: 你这块扣着五公斤啊？
3: 啊，
4: 扣着五公斤。
3: 嗯，
4: 我看到了，它也有风景。
3: 嗯，
4: 但是呢，只是说风景的不是很细致，
5: 有一些不注意不到位的地方。
0: 王东泉是土生土长的田坝村人，有的社员还是他的亲戚朋友，甚至是他的长辈。不过当面临到收果的质量问题时，王东泉寸步不让。
4: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要经过我们900多户社员的利益，不是来经过他一户社员的利益嘛。
3: 嗯，
4: 其实只要大家能够

0: 如何提前做好灾害预警，成了当地亟待破解的问题。
1: 最怕的冲击是霜冻，下去就是冰雹，可以达到那个绝产绝尸的效果。
0: 过去距离宁县最近的大型气象雷达远在六七十公里以外，冰雹云移动速度快，远距离雷达不仅信号存在偏差，数据传输还有时差，往往预警信息送达时，冰雹已经袭击果园。
2: 这个是雷达，我看的是
3: 啊。研发的一款小型的插波段天气雷达，然后它可以以30公里的这么一种半径的范围来采集一个冰雹的雹情，然后我们的云情、我们的雨情以及它的一个移动过程。
0: 为解决冰雹预警滞后的问题，一套新研制的小型天气雷达正安装在宁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过去依靠远处的雷达监测，信号会出现衰减，数据不准。这套设备直接把气象监测设备搬到了果园跟前。
2: 我觉得这个雷达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算是一个补充吧，因为我们离我们最近的雷达就是说是距离是在60到70公里，而刚才这个老师他也可以跟我们讲了，说他们这个雷达是30公里，这个就说是在很大层面上就弥补了我们这个数据的。
0: 长相不好的土豆只能低价出售，这也是制约当地土豆产业增收的一大难题。在深圳大学食品科学与加工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一颗淡黄色的米粒被制够仪的金属探针缓缓压下，米粒微微变形却没有碎裂，测试数据很快出现在旁边的电脑屏幕上。最重要的是，加工这样的土豆米完全不挑土豆长相，那些身价不高长相不好的土豆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4: 我们土豆米测了两次，大概在860左右，这个上面750就是五常大米的弹性，我们比它稍微好一点，粘性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口感角度可以媲美这款的五常大米。这是吃。
0: 吴奇，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高分子物理研究，但这位研究高分子物理的院士却在60多岁时从高分子材料领域转为研究食品加工。
4: 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土豆走粮化的战略，一直没有可以商品化的产品出来。2018年的夏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来解决土豆走粮化的问题。
0: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土豆在中国却始终难以走上主食的位置。
4: 对于人来讲，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好吃。土豆软绵绵的，只有粘性没有弹性，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把它作为主粮。我们没有办法短时间改变老百姓的饮食习惯。
0: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难题，土豆含水量高达80%，一吨土豆800公斤是水，加工必须要拿掉其中60%的水，让土豆脱水是关键一步。
4: 那么烘干是行不通的，成本太高，拿掉1公斤的水蒸发掉大概需要1度电，所以加工一吨土豆就需要800度电。
0: 吴奇团队花了5年半找到了一条新路，他们将高分子物理食品大分子加工与高分子挤速造粒技术跨界融合，成功研发出土豆米。
4: 利用大分子物理很高级的加工的知识，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棉花是没有强度的，把棉花纺成线它就有强度了，1斤的0.5公斤的。
0: 在实验室，记者看到生产出来的土豆米呈淡黄色，颗粒均匀，表面光滑，煮出来的饭粒粒分明。饭粒下锅，随着锅铲翻动，金黄色的米粒在锅中散开，没有粘连，没有结块。
4: 这个是土豆米，那么呢，我们也同样做了五常大米，你可以比较它的口感。
5: 我完全没有吃出来它是土豆米，而且它还更散一点。
4: 对。
0: 目前土豆米的产业化已经起步，他们在全国已授权了多家企业生产土豆米。2026年7月，陕西榆林年产3000吨的

0: 生产线也已经正式投产。
1: 这里面小土豆也可以，畸形土豆也可以，不需要分别任何品种，你哪一个品种土豆都可以。
0: 原本卖不上价钱的畸形薯、残次薯成为土豆米的加工原料，甚至比真大米卖出了更高的价值。新鲜土豆化身中国人熟悉的主食模样，这样的创新也标志着我国在主粮多元化战略中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需要8000亿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耕地，把粗粮变细粮，将饲料变成食料，将辅粮变种粮，这是我们想做，我们做主粮。做老百姓喜欢的主粮，这是我们的星辰大海。
0: 丰收的学问还不止这些，什么时候收更是一门大学问。以东北大米为例，早了减产量，晚了掉粒子，这个火候怎么拿捏？
3: 我这来着啊，我这来着。
0: 秋分时节，五常稻浪翻滚，迎来了它的丰收季。五常享有中国优质稻米之乡的称号，全市耕地443.82万亩，主栽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15.1万亩。今年的秋收，当地成品大米预计突破80万吨，有望创下历史新高。这片知名的大米产区里，品质从抢收九成熟到实验室里的专业检测，一碗好米饭正在一道道抠工序，给粮食做时间管理。
4: 在鲜碾的这一部分也是一样的，我们采用多级轻碾、适度加工的方式，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留我们表层的这种氨基酸的一个成分。在鲜装的这一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真空铝袋包装，那相比较我们普通的这种 PE 材质呢，不管是它在煮气煮氧方面，它的性能都要高出来好多倍，那为我们的锁鲜呢又起到了更好的一个作用。
0: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北的盐碱滩，地理条件不一样，面对的难题也不一样。博虎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根据当地统计，博虎县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占到全县耕地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度和重度盐渍化耕地超过40%。
5: 以前这块盐碱地是非常严重的，它非常影响那个出苗，知道吧？出完苗之后它长势也不行，所以非常影响产量。但是今年呢，经过改良以后有所好转。
0: 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在博虎县塔温掘垦乡，10月中下旬就要采收，绿油油的甜菜地连成了片。
5: 预计产量现在不是很确切，但是预估的话有个6-7吨吧，还算可以，中等偏上。但是对盐碱地来说，它已经是奇迹了。
0: 这么重的盐碱地，好收成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此时从北京来的技术人员正在给土地做体检，
6: 用我们的电脑滤仪来测定它的盐分，然后还有用这个 pH 计来测定它的碱度，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测定土壤的一些养分指标。我们做这些工作就相当于是给人体进行一个体检。
0: 病根找到了怎么治？这个专门治理盐碱地的团队不图速成，而是像中医调理身体一样，把土壤的水、肥、盐、气、热一起调，让土地自己进入良性循环。
7: 现在这就是在盐碱地治理的这个想法、理念和思路不一样。那么是当年其在亏损来让它发挥效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化学试剂啊、生物试剂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从长期来讲，还是要改变土壤的整个结构。
0: 除了治理有效果，农民心里还揣着一本账。这么一套改良折算下来，一亩地一年大约60块钱，不额外增加负担。
5: 经过他们这个改良设备投入，增产增值的这个效果很明显。一亩地的亩产值最少要增加个700-800块钱，甚至3000块钱吧。
0: 产量上来了，品质更要过硬。在本地糖业企业的实验室，今年甜菜样本的垂度上升了1.5到2个百分点。通俗讲，垂度越高，甜菜越甜，出糖率越高。
8: 对甜菜本身的样本的测

0: 特定，
1: 包括块根的一个这个表面啊，都是很非常光滑啊，块根的根茎也是非常好，
0: 它是符合我们。

0: 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3: 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2: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4: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这些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

0: 作为并肩作战多年的机器人农夫，他们见证了一款款农业机器人从图纸落地成型。
1: 运行机械臂还有底盘这些都必须去现场实测的，然后
0: 进入了农业机器人领域。一次外出调研的经历让他萌生了研发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想法。
2: 我们在甘肃调研的时候呢，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哎呀，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济南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2: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1: 停，9秒，
3: 9秒，
1: 是，
3: 8秒16，
1: 8秒16，嗯，我们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1: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1: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柄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1: 这个是很难采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懂得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他就不会去采收了。
0: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1: 约等于8.5秒，离我们期望的还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0: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1: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
4: 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机器人，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3: 他们已经走进了手术。

0: 不是变成了赛博医生，为病人动起了手术。这可不是科幻大片哦，我现在在北京的世纪坛医院，一会儿这里的一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就将由机器人来辅助医生完成。
1: 在征得医院和患者的同意后，我们来到手术室进行拍摄。手术台前，医生们正通过机器人进行术前规划。手术过程中，医生们操控着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截骨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2: 我之前那腿啊，它这儿老疼，
3: 疼
2: 关节疼，走道啊，这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使不上劲儿，有点不稳。
1: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4: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1: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髁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4: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髓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1: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2: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1: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2: 做了之后呢，养着没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1: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6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4: 来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5: 他们觉得这块儿，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紧，解不着。
6: 我也是，这有可能。
5: 对。
1: 不到10分钟，这台骨髁手术机器人的数智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3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7: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或者在系统上我们量一量患者的各个角度是个2维的，啊，做不到3维的。这个算法会形成一个跟患者1:1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肢体。
1: 屏幕上的数字孪生肢体，白色部分就是患者的骨头，深灰色部分代表人工截骨后的截面，紫色部分代表将要安装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手术开始前，医生就已经清晰看到了要截骨的位置、厚度以及人工关节安放的角度，实现了胸有成竹。
7: 就是让我们像打仗一样，我们没有打就会拿到地图，就会拿到作战方案，就会预判到战争的结果。
4: 不对，重新定位，重新定位。
1: 手术开始后，

0: 主刀医生张良和主治医生张腾一边看着数智脑的屏幕，一边操纵着机器人的数智手对患者进行关节截骨。屏幕上的绿色部分就是机器人要切除的骨头。随着医生的操作，左上角偶尔出现禁止提示。
1: 我们截面外边一圈是有一道绿色的线，是一圈保护线。那么一旦我们的摆具，
2: 更多的人存活健康。
0: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3: 你推这里，先推这里，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推这里。
4: 很顺畅。
0: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义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使用反馈。
3: 生物吸，这个做生物吸特别
4: 那更好
0: 呀。
2: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0: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1: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5: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6: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经济半小时。
7: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8: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0: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8: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些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0: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4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2: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期间是它实际上通过单一的鞘杆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1: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四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三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三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0: 因为他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输血。
2: Maneuverability of instruments,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1: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千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3: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4: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样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5: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叫导管的稳定性。
1: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6: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

0: 就是脑的话，就是他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他再刮，继续刮，啊。
1: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0: 他
1: 能不能识别到？
0: 对，他继续刮。
2: 除了能冲洗，小石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这台通用轮臂机器人精准瞄准公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石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0: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石，小石，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1: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0: 对，可以。这个铅笔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啊。
1: 他是自己能够思维，
0: 对，然后他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1: 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这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0: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双适配收纳机器人，还能自主识别各类小件物品，自动分类、规整摆放，桌面文具、首饰、小件衣物、生活用品全部能收纳规整。这台全国首发的轻量化跟随式助老陪护机器人。

0: 工厂里干起来进化，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1: 人均新品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2: 世纪共生未来以来，这一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您可不要惊讶哦。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
2: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
1: 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2: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3: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
1: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

0: 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
1: 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2: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1: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左右。
2: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1: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2: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1: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0: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两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1: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2: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1: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2: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1: 哎，是的。
2: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1: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动力源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2: 悬浮的？
1: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2: 嗯，
1: 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2: 哦，
1: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0: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1: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2: 多拉快跑。
1: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2: 是。
1: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有点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0: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1: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

0: 增长50%。
1: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0: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
1: 嗯，
0: 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2: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0: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2: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万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
3: 开。如果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